罗马书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安尼讲，因为咱一个软弱的时阵，基督就按着所定的日期为着罪人死，为着义人死是少有的，为着人人死或者有加罪，独独基督在咱一个做罪人的时阵，为着咱死，上帝听就直接向咱显明了。

圣经提到，因为咱还阁做罪人的时阵，基督耶稣为着咱死，上帝听就向咱显明，直接提到听，想到听就想到老爸老母。每年咱拢有母亲节、父亲节，为什么要纪念遮侪日呢？因为爸母的疼是真伟大，伫圣经也常常强调孝道。十条诫中间，内面有一条讲到要孝敬爸母。圣经常常以对上爸母的疼来代替天顶爸上帝疼，上帝疼亲像对上爸母的疼，却比爸母的疼更加顽强。更加奇妙，让咱来试试透过描爱来讲明上帝疼的奇妙。描爱十分的奇妙，看伊将来袂话袂记得，让囡仔食年的时阵，心理学家讲，老母的身体内面就亲像安装了一个老钟一样，一响就是生食年的时阵了。甚至在睡的时候也不会停止吃你的功夫，睡的时候也是在那里惊醒。孩子应该什么时候吃你就给他吃，当时也怕将孩子得到，所以很顺利在那里照顾。对上的老母看过孩子第一次是十几年的时间，但是上帝疼却是永远的，他永远的疼来听对上的每一个人。妙爱是奇妙的，有时阵却留意一点啊明目的，亲像外国有一句话安尼讲：听是明目的，就是听是痴迷的。当老母滴着迄款听的目镜去听镜里的时阵，虽然伊这个镜无真水，但是却依然感觉伊是真可爱。有一个大伯囡仔，伊的屁真扁，阁真大，但是伊的老母却是讲伊是老实型。另外一个目睭真细细啊，亲像一条线呢，一般。但是伊老母讲伊是真小心的人，目睭来真大蕊，就讲哎呀，伊是一个聪明的人。伫老母的眼内，伫老母的目睭内面，什么款的囡仔拢是好的。甚至听到一个明目的对步，就是痴迷的对步了。圣经也提到，咱也个做罪人的时阵，上帝听就临到咱。罪人有啥物通听？对头高卡无一个所在通听。但是上帝讲，伊伫咱也个做罪人的时阵就听了，为着咱死，上帝听就伫遮显明了。可见上帝的疼比老母的疼更加奇妙，因为人是无法能让人疼，但是上帝在这真疼咱每一个人，因为上帝的疼是超越的，是奇妙的，甚至恶意彻透的。那些无通疼的人，真袂让人疼的人，上帝是永远疼的，疼咱每一个人。妙爱也是牺牲的，伊牺牲了算未尽的青春、困眠甲金钱，老母完全无计较。朋友，咱来思想到主耶稣怎样牺牲的疼咱，会袂话伫遐受感动吗？为了让咱无搁再受死亡的威胁，伊甘愿为着全世界人钉死伫十字架顶。流出家己的宝血，洗清去了咱人类的罪，带予人有永生的恩望。有一个囝，每摆真爱食南瓜的时阵，伊就想起到伊的老母，因为早时伊的老母是安尼的，将最最好的食物留予伊，家己呢只是食南瓜伫遐来过生活。老母的疼是牺牲，全无计较的。

但是不是人人拢孝顺的，当咱唔听话、背逆老母的时阵，老母心内是何等的艰苦。上帝也是这样，上帝常常呼叫人着对迷失的路途回转过来，唔通佫迷乱直直去罪恶的快乐，唔通佫再伤害家己啊，伤害别人。要相信你，我伫伊的听中，人总是唔听唔察。上帝是乱的艰苦心，要报答表爱，要报答老母的辛苦劳碌，要几十年的时间，要回应上帝听，只要现在相信伊，接受伊，因为只有基督在咱还做做人的时阵，为着咱死，为着别人离世的痛，是一个牺牲的痛。为了要救人类离世，是最得崇高的、最奇妙的、最伟大的疼。没有爱，或者有下厨，但是上帝疼却全无下厨。上帝为罪人死，亲爱收听的朋友，你愿意接受这份无比的疼吗？

听听一位姊妹的见证，题目是无声的传道者。我的个性真无好，做第一件受束缚，一家做基督徒完全是上帝恩典，甲我老母无声的影响。一单纯的信仰，真做我一家的推动力。一记日，当我也阁需要人抱的时阵，也阁真细做囡仔的时，家内无论发生什么代志，伊总是规暝跪伫上帝面前，伫床前伫遐来祈祷。迄个时阵，我只有知影妈妈的上帝是最灵验的。直到我开始读小学一年的时，妈妈每一摆来读圣经，拄着教未明白的字，伊就伫遐来请教我。我就伫遐教伊，我除了感觉真骄傲以外，也阁真钦佩妈妈无受过教育，但是伊有法能将圣经读个真大声。一嘴家唔承认讲这唔是神的呢？今仔日我已经成了，我已经做了老母咯，总是有真多观念，却是由我老母所传来。我十分真看重囡仔的灵命成长，因为我妈妈对细汉就鼓励阮就上主日学，让阮真早就有机会去明白这个真理，明白这位上帝，并且以圣经成做阮一生的指南针。我会通坚定的持守我的信仰，是因为我的爸爸也未信主以前，曾经和妈妈真多压迫。真多的烦恼，每一摆两个人冤家了后，就将伊宝贝圣经给踢破，搁伫遐来骂伊。总是妈妈无做声，伊也无因为安尼伫遐放弃了信主，依然持守所信的道。伫伊休息了后，当伊流目屎了后，当伊较好心情了后，伊就伫遐看到伊床顶。伊枕头边啊，搁再加种了一卷新的圣经咯。会记得有一摆，甲妈妈三甲去教会的路途中间，我就问妈妈讲：为什么去教会要穿得真好看的衫呢？妈妈就伫遐甲我讲：因为咱是去敬拜上帝啊，应该就穿得好些、整齐。伊就将我的衫穿伊好些，将我的领。创于何色，真满意的。伫遐讲，伊这个就予我影响，我就是对迄个时阵，就唔敢穿随便的衫去上主日崇拜。我相信我安尼做也是影响到我的家己。妈妈思想基础家己无路用，一生只有伫遐拖磨拖磨，伫遐顾家庭。没有什么通夸口的成就，每一摆听到伊安尼讲话的时阵，阮一群的兄弟姊妹只有伫遐笑笑。其实妈妈已经为阮做了真多的代志，伊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妈妈。福音的宗旨就是对伊遐无声无息，静静压落伫阮的心田内面。